0: 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

0: 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写了这首歌，一直没发表过。现在我长大了，我替他唱。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完了，我天！哎呦，
1: 走吧，走吧，喝点，
0: 玩一会儿，
2: 出去
1: 打保龄去吧，
2: 啊，
0: 喝点，你去不去啊？
1: 走，
3: 不去，
0: 走吧，走吧，
1: 歇了，歇了，
3: 我不去，
1: 歇了，
3: 弹钢琴，
0: 哎，我。

0: 你压我手！哎呀，
1: 说，
0: 哎呀，
2: 王磊，
0: 你早说不行，
1: 王磊，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没颜色。时间隐形了寂寞。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金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

0: 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这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最深邃，

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一切都是过程，都是过程，都是过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在房间，守着你熟悉的眼。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眯着眼睛透过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

0: 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义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

0: 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一。

0: 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Hey buddy,
2: hey you,
1: look at me, come on,
2: listen to me.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琴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离开三界沟，走出不远了呀，管了一档子闲事，其实也不算闲事，人命关天呐、原来是鲶鱼口村。有个土财主叫周扒皮，抢人家良家妇女，要用人呢抵债，这种事在旧社会比比皆是，就这么不讲理。张作霖出于同情和义气，要报答这个不平。
2: 这五连荣是干什么的呢？讨买卖的，经常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缅甸山一带。到时候啊，找他点皮货什么的，有时候呢也找他点糖的。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认识王亚琴他们家了。这五连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据说这个王亚琴呢，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是个两合水，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你别说，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武连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回到家乡，哈，这下惹了是非了。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心说这武连荣长得糟了和了，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这是真，哎呀，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说什么的都有吧，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眼馋也没招念。偏赶上五连荣这买卖呀、做垮了，连连亏损，数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前些日子五连荣一想，咱得过年呢，大过年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吧，没钱怎么办呢？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十两，到奉天呢囤了点鞭炮，寻思这样过年谁不得放啊？哎，回来发笔小财，哪知道十两银子买的鞭炮往回拉的时候，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往车上给扔了个烟头。你说这下惹这祸，鞭炮没在家呢，冰冰邦邦就爆炸了，不但说把车老板给崩伤了，把牲口的屁股蛋子给崩没了，把五连荣急的好像没上了票。回来没办法，又找周扒皮借了文银三十两，牲口得包赔，车老板得给人治伤，另外还得活着。周扒皮就没安好心，就跟武连荣说，你可两次管我借钱了啊，咱可说清楚了，你拿什么还？尤其这次你一张嘴就是三十两，我不相信。你要还不起我怎么办？武连荣说，还不起您多加利。不行，我不止那点利，咱把丑话说在前边啊，初五你就得还钱，初五不还钱，我告诉你啊，拿你媳妇做压账，到时候钱我不要了，人归我。武连荣迫于无奈，只好点头答应，给人家出了手续了，把钱接到手，还想做点小买卖，哪知道又赔了。这第三次又找周扒皮，好不容易借了文银十两。周扒皮说，咱可说话算数啊，前后加的一块五十两银子，你就砸锅卖铁刮骨挠油你也赔不起呀、我这人呢心善，借给你借给你吧，不过把你媳妇马上给我送来，你什么时候还都行，没钱还就死耗，你媳妇归我了。 你说这个武连荣也没志气，堂堂的男子汉居然答应了，哭着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他老婆当时就翻了。你别看长得好，这人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干。武连荣好说歹说，金头贵妃就是不答应。后来周扒皮一怒之间派人来抢亲，派了四个小子，见着武连荣一交涉，武连荣说人在屋里呢，归你们了，等我多攒有钱我再赎。金头贵妃在里屋听见了，顾不得穿鞋把后窗户蹬开跳出来的，一直跑在野地，后边那四个小子追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张作霖虽然没听太清楚，也知道不是好事，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我你们四个哪个说了算啊？我，您贵姓？免贵呀，姓马呀。我老兄无处不为人，你看他说的多可怜，哪有拿人当压账的，本身这事办的就不对，看在我的份上高个手得了吧。啊啊，你他妈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管这事儿？作霖一看实在没办法，啊，把日本造的弥雷阵这手枪拽出来了。你们四个狗屎的奴才错翻了眼皮了，知道爷爷我是谁吗？我乃是三界沟青马坎的，我报号爱谁谁。其实啊，张作霖并不是土匪，这是吓唬他们，自己随机应变编了这么个绰号爱谁是谁，一时之间天是王大我是王二，谁也管不着我。这个四个小子一看见冒烟的家伙就有点眼晕了。啊，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教训教训你们，往后少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啪，就是一枪把其中当头的那小子左腿给掐折了。
3: 哎呀，我的妈呀！
2: 这小子抱着腿躺在雪地上是就地翻滚，那三个一看这爷爷是真手黑呀，跪在地上这就磕头求饶。张作霖一想，人命关天，最好别打死人，打到教训教训他就可以了。我说你们还想着吗？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回去转告你们的主子周扒皮，改天我要登门拜望，你叫他把脑袋瓜子洗干净了，我要给他来个大揭盖。哎，记住了记住，滚！哎，这就滚。三个架着一个，夹着尾巴跑了。那个被救的妇女叫王雅琴啊，哎呀，遇上好人了，也给张作霖磕头。张作霖一摆手，算了，你家离这多远？12里地左右。哎呀，我送你一程吧，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走之后你最好搬家呀，有亲投亲，有友靠友，这个地方你还能住吗？是，好汉爷说的对。张作霖正跟着说着话呢，顺着妇女跑的那个方向。

装鞋，拽晃拽晃的，一边跑一边喊：“雅琴，雅琴！”王雅琴一看丈夫来了，这心里还踏实点。一会儿这男人到近前了，王雅琴给介绍：“这是我丈夫，姓吴，叫吴连仪。”张子林一听他说话呀，还是山东的口音，可这人个长的其貌不扬，说张作霖个不高，他比张作霖矮得多，好像个磨盘差不多少。祖居山东清河府，张作霖心里也不好笑，心说耿瞎子讲的那些评书啊，我听过，其中有什么玩意儿？山东清河不是有个武大郎吗？这位也姓武，是不是武大郎的后代？他心里胡琢磨着。王雅琴见着丈夫，把经过一讲，武连荣趴在地上也给张作霖磕头啊：“好汉爷爷，您算急了得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们祖祖辈辈忘不了您的好处，从今之后我们家不共灶王爷了，把您老人家的大名写在上头，年年节节给您烧香，祝您长命百岁。”哎，这个还挺能聊。张作霖把他搀起来：“算了，我说武连荣，刚才我跟你妻子说了，你们不适合再住下去了，赶紧找个地方逃命去吧。是您说的对，要不就我也不在这住了。”你看这位给他媳妇送鞋来了，人家媳妇光脚跑的，这么冷的天不得冻坏吗？王雅琴把鞋穿上，张作霖又赠给他们文银30两，让这夫妻逃命。那位说：“这张作霖这人真好，照你这么一说，这个人赶上侠客，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个您还真别这么说，别忘了这句话，人这一生可能都做过几件好事，就是坏人也不能说一点好事也没做过，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宣言少叙，张作霖管了这档子闲事之后，飞身上马继续赶路。他着急回家呀，这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大房身，到了大房身街里了，张作霖往左门一看，青砖瓦房，门前有4棵垂杨柳，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把马就带住，在门口转了那么几圈，心说：“哎呀，我那年8岁，我没短路到大方身来，我爹那阵还活着，带我上这串门，我记得就到过这家，这家好像我有个二叔，小名叫二来子，姓郭叫郭兆志，跟我爹是过命的朋友。是，我还在这树底下转圈玩呢，我郭二叔抱着我，没少到门前的小铺买糖果去。哎呀，这次在这路过，哪能越门而过呢？这个二叔郭兆志混的怎么样？我得看一眼。”就这样，张作霖下了马了，敲开门，里边出来个老头，打量张作霖，还穿的不错，高头大马，人五人六的，不是本地人。老头一愣：“先生，您找谁啊？”“请问，郭兆志是住的这吗？”“原来是，现在不是了。”“怎么？”“他搬家了。”搬了，因为他日子过得不太好，把房子地都卖了，这已经换了主人了。”“哦，搬哪儿去了？”“不远，还在咱们大方神镇，你顺着我手指这个方向往前走。”

0: 就在谱子边上，门前呢有一盘磨，哎，那就是他们家，多谢多谢。张作霖这才知道郭兆志搬了家，日子过累了。谢过老者之后，张作霖按他所指的方向找着了，门前呢真有一盘磨，哎呦，用土坯呀垒的院墙，长短不齐呀，连个院门都没有，里边东扭西歪两间土坯房，那房啊都没有人高，你说这房怎么住吧？上头压着破砖头碎瓦片子，门上挂着破草帘子，一看就知道简直穷得够呛。把马拴在外边，张作霖掸掸尘土，迈步把草帘子掀起来，一扣这门，其实门呢没拴着。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好半天才有人说话。谁呀？我呀。等等，快把裤子给我。怎么快把裤子给他？难道说连裤子都没有？屁股扑噜屁股扑噜。经过一阵扫动，有个人塌了着鞋把破门开开了，把脑袋往外一伸呢，把张作霖吓一跳。一瞅这位最少一个月没洗脸了，蓬头垢面，那小辫都赶了粘了，满脸紫泥，跟小鬼差不多少，就牙是白的。张作霖认不出他是谁来了，这位也愣了，您找谁？请问郭兆志住在这儿吗？他串门去没在家。是啊，那么您是？我是他们家的朋友。张作霖仔细一打量，嘿，想起来了，他就是郭兆志。刚才他说瞎话，为什么说瞎话呢？郭兆志啊，怕账主来要债。张作霖一笑，二叔，您还认得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有个叫张有才的，你记得吗？我不是张有才的三儿子，我叫张作霖吗？我小名叫老疙瘩，您还经常抱着我玩，我住个岁数，您是不是叫二来子？
2: 哎呀，孩子，你
1: 怎么变成这个模样了？哎呀呦，让二叔好好看看。
0: 二来子掀个草帘子蹦到院里，抓住张作霖的手，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就看了一百多眼。为什么那么看呢？你想啊，张作霖从三界沟回来，那杜老盼临行之时抛出给张作霖那么多的银子，给枪给马之外，给他换的衣服，三块瓦水塔的帽子，狐狸皮的大袍子，外头披着斗篷，砖头火段，还有一匹高头大马。在那个年月，那不是有钱的大财主哪穿得起这个？大多数都是穷苦人，一瞅这个羡慕的不得了。尤其这郭兆志看见张作霖变成这模样，那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他也盼遇上一个有钱的朋友，对他也有好处。郭兆志眼泪也掉下来了，老疙瘩，人没地方看去。哎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快进屋，进屋！哎，张作霖跟他进屋，一迈步，哭哭一声，好像没摔倒了，闹了半天是下轿的房子。 这一大步得下去二尺啊。这屋里他黑咕噜噜提鼻子一闻，和这味儿又骚又臭，也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来。用目光仔细观看，一瞅这屋坛坛罐罐，什么破东西都有，就没好东西。外屋是个小道闸，里屋是一铺炕，往炕上一看，仨孩子，一个妇子，披头散发，拽着一床破被。这么冷的天，屋里都没生火呀。左邻这心里就一翻个，哎呀，人生在世，穷富不等，怎么相差的这么悬殊？郭兆志说：“老妈，你看谁来了？咱们家来了贵客了，老疙瘩来了。哎，老疙瘩，这就是你二婶。”张作霖把帽子摘了，鞠了个躬。他二婶自就钻被窝里去了，怎么的？没穿衣服，赶紧把被子围了围。哎哎呀，你看看也不知道贵客驾到的，你这怎么说的？这张作霖赶紧把脸背过去了。这女人呢，赶紧找裤子，一条像样的都没有，把孩子的裤子啊穿上，赶紧把破衣服披上，下了地。郭兆志还说：“这，哎呀，这屋太凉了，老大哥，你先坐坐，我给你拢火。别站着了，二叔啊，凭真人，咱别说假话，我看得清楚。”你怎么混到这个地步啊？吃饭没吃饭？吃了。什么时候吃的？三天前啊！三天前吃的饭，到现在没吃。
1: 孩子，我不怕你笑话，我们家五口人三天没吃饭，锅都揭不开了，活不了了。我跟你婶儿商量，买包耗子药，咱们都吃就得了。这一年月是怎么混的？
0: 他一哭，他老伴儿、三孩子都哭了。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二叔，行，别说，我明白，我们家也过过这种日子，我这有钱。你马上拿钱去买去，什么好你买什么。大方城也是个大地方，什么买卖都有。你先砍肉，先打酒，然后到故衣铺买几套衣裳来。
1: 孩子，那怎么好意思？
0: 别说，你跟我爹是好朋友，我是应尽之责，况且我还过得不错。张作霖伸手抓出一把银子来。
1: 哎呦我的妈，我可如何是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你先提到成都，你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赵雷的成都，而其实这首英伦盒子的成都之下也挺好听的。成都人喜欢把几个词挂嘴上，不得死不赖透，就是没事儿没关系，很多事情都可以用不得死不赖透把它给应对过去。虽然说眼前也许有些艰难，但总相信未来会一点点变好的。一个地方它之所以吸引你，可能不单是这个地方本身，还可能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一种热爱生活的气息。比如说如果以后你去成都的话，真心的建议像歌里唱的，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不用特地去什么

小吃街，你就是去成都当地人会去的藏腰馆子，你看有一些街边上看起来不咋地的那些藏腰馆子，味道真的是成都话说就是不掰了。家乡它就是那个不管离你多远，你看到它越来越好的时候都会由衷的感到自豪和开心的地方。虽然说你也知道可能往后余生要说回去生活几率非常非常之小，但你就希望它越来越好。反正我个人就是这样子，包括有可能生命当中经过的一些人，可能他离我已经很远，此后我们的人生没什么交集，但是当我看到听到他更好的消息，我就会打心底开心，因为大家都好好的，那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戾气呗。我不会去诅咒谁，什么他过不好他怎么着，我没空，忙着呢。就希望我们的家乡还有那些经过我们生命里的人都越来越好，我们可以由衷的感到自豪开心，然后这个世界也可能变得更温暖。这首歌歌名当中就有温暖，1992年 Beyond 温暖的家乡。

方92年温暖的家乡。我的家乡成都冬天其实不温暖，虽然说是一个南方城市，但是冬天是湿冷的感觉。我记忆当中小时候就会在上课那会儿，老师说大家一起跺脚，教室里就噔噔噔噔噔噔的跺着脚，有人是发抖。我的家乡成都有好多好多碎片，我记得在成都游乐园，老成都游乐园那里边的摩天轮，还有我们叫翻滚列车，其实就过山车。在游乐园外面有个百货商场，百货商场的6楼还是7楼有面包房，晚上8点之后面包就会打5折。在商场的对岸是活水公园，有一个大的水车，晴天的时候就有好多叔叔阿姨喝茶擦耳朵擦皮鞋，夏天的时候活水公园当中有好多栀子花，还有那个时候会跑去电子科技大学附近吃好吃的，那儿有一家很大的超市，很喜欢跟我妈去逛那个超市，然后就梦想我要在这个超市当播音员，我要在那儿广播张大妈张大妈王大爷然后顺带播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还有附近的泰升南路卖手机的，那个时候觉得那儿时尚时尚最时尚，因为那些手机店里的广告牌上那种翻盖的手机，哇，好炫酷啊，心想以后我一定要用这种翻盖的手机。关于家乡的那些回忆，你呢？你的家乡在何处？你有多久没有回过家乡了呢？不管它离你多远，不管在时间上你们之间隔了多久，愿他都可以在心底滋养着你，在你脆弱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在你偶尔想赌气说点儿什么的时候说大不了我回去了，我家里挺好的。温暖，我们继续温暖的节奏。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程璧在武汉制作完成的一首歌曲，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首歌来自于约翰列侬1971年创作和原唱的名曲 Imagine， 这本来自于 Eva Cassidy 他的翻唱。就是这样的音乐，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是冰冻的时分。

0: 感谢各位夜归人在忙完这一天所有主题以后，跟我一起在夜色里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2019年发表的新歌，但其实这样一首新歌各位又非常的熟悉，它原唱是1997年许美静，都是夜归人。这首歌曲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都在被很多深夜电台作为主题曲，比如说在节目的最后播这首都是夜归人，或者城里的月光，感觉氛围特别特别好。而这一次各位听到的是两位男歌手一起翻唱的《都是夜归人》，它是2019年上映的中文版《深夜食堂》的片尾曲。这半个小时，咱们从这一版的《都是夜归人》听起，听到一组男歌手翻唱的许美静。虽然说这些歌曲大家都挺熟悉的，但是如果您仔细去搜，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许美静的歌被翻唱的其实很少。这不说明歌曲不优质，或者大家不熟悉不喜欢，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许美静的原版诠释已经太优秀，所以当歌手想翻唱的时候会掂量一下去翻唱，难免会被拿来和原唱做对比，一对比发现你翻了不如不翻，那这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就此打住，然后换别的翻唱对象。所以像类似于《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样的歌，在许美静的原唱以后，基本没有能够拿出来分享的翻唱版本。而今天选择的几首歌曲分别是《都是夜归人》《城里的月光》以及《遗憾》。刚才都是夜归人，现在城里的月光，两首歌曲都是各位再熟悉不过的，而且都可以说是夜色主题曲。这是1996年许美静所原唱的一首歌，在这版当中，齐秦大哥给编曲加入了很多非常中国的元素，整首歌曲的氛围也更加的静谧，还有那就是少了一些伤感。作词作曲陈佳明，城里的月光。
1: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0: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这样的歌词好温馨，每一句都是特别踏实的祝福。而这样的词曲出自于陈嘉明的笔下，当年许美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0出头，而这一版是来自于2010年齐秦在《美丽境界》专辑当中所翻唱的《城里的月光》。当年这张翻唱专辑《美丽境界》出现的时候，就有一些声音说齐秦没法再唱摇滚了，只能唱这样的一些柔的歌曲。但我倒觉得人在某个阶段会有一些不同，这很正常。年少的时候会咆哮，会说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而到中年以后变得更加的沉静，不再有那么多的棱角和戾气，其实也是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安安静静地说着一些发自内心的祝福，比如说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形态。这样的一首《城里的月光》，其实还有一个粤语版，也是此前跟你分享过的。今天给你放的是来自于欧瑞强所翻唱的这一版。以前你肯定听过《城里的月光》，而以后会记得还一版同样是许美静所演唱的粤语版的歌曲，叫做《月光光》。还有一位叫欧瑞强的歌手，用非常民谣的方式也翻唱过。
1: 多么的想飞到晚空去，这闹市上必感。

突然觉得这版《月光光》拿来作为晚安曲，在睡前，尤其是哄孩子睡，应该挺合适的。当中的这一小段的口哨声，可以说是歌曲的一个，不能说是最大亮点哈，至少是在那一瞬间让你突然觉得，诶，这歌还挺好的。总体来说，这版的翻唱可能显得有一点点寡淡，而魏翔先生把很多很多流行歌曲变得多了一些民谣的味道。而在香港这样的一座现代都市当中，曾经有朋友觉得好像少了一些淡淡的情怀的东西，可是欧瑞强就是将淡进行到底，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淡淡的味道。如果你也刚好喜欢在晚睡前在夜色里听一些这样淡淡的不那么浓烈的音乐的话，可以搜欧瑞强的更多音乐来听。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被翻唱的许美静，而且每一位都是男歌手在翻唱许美静。我们从都是夜归人说起，听了城里的月光，还听了他的粤语版月光光。而现在这一首是在一张口碑非常好的翻唱专辑，叫做坏人情歌遗憾，标题主打歌就是由方炯斌翻唱许美静的遗憾。这首歌同样是作词作曲陈嘉明，也可以说许美静的大部分作品背后站着的那个人都是陈嘉明。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我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整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她的世界，对她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天国的嫁衣。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

0: 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青海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

暖之城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